0: 出去玩这些地方可逛。
1: 出去找客户，
0: 在国外必须去哪客户？有。出去玩 L32客户。Region L 32, 客户。Region L 32。
1: 正常人吗？
0: L 32客户。
1: OK， 等他给我们好。
0: Thank you. Region 1 L61, 客户。
1: 客户。